0: 的爸爸妈妈，哎呦了妹，
1: 俺家都当娘们了，那你小王八，那给他流浪王八，啊，给你光给整个的了，给小王八夹干，啊，给小王八夹干。
0: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是我的林啊比林不能等到啊哥的林啊啊哥啊哥啊哥啊哥
2: 啊哥啊
1: 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加卡我安卡拉基拉基应该不了把那